0: 最毒最毒妇人不是不是
1: 不
0: 是
1: 吧？
0: 不是这个，是红颜祸不是，
1: 也不是
0: 北方有佳人，
1: 对，
0: 绝世
1: 而独立，哎，绝世而独立啊！
0: 反正各种各样的吧。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1: 是的，
0: 这是汉代连年的名句啊。就说
1: 后来也有一首叫《佳人曲》啊，
0: 啊，就说的这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倾国倾城嘛。一顾倾人城，就是反正她一回头，一个城倒了，再一回头，一国家倒了啊。
1: 这个叫什么灭霸级的回头是吧？这不是红颜祸水级的意思吗？是吧？说这个女孩子啊长得漂亮，就是男人呢喜欢美女也正常。那我女人我还喜欢帅哥，还喜欢腹肌呢，是不是？
0: 对 对。
1: 现在在这个虚拟的网络当中啊，这个照片如果是那一种特别帅的帅哥，或者是倾国倾城的美女，那你是要稍微稍微的。想一想的啊，
0: 哎，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前几年应该前几年吧，不，反正一段时间吧，我就发现我特别招微信上的美女，
1: 是吧？
0: 啊，这老加我，长得很好看，
1: 是因为你的微信比较有质感吗？他们特别喜欢你吗？
0: 不知道，就是，但是就聊了两句吧，要么是让我关注哪只股票，要么说什么明天早盘他们会带客户建仓拉升，要问我要不要，
1: 或者是那种茶叶要不要什么，
0: 要问我尝试要不要尝试一下原油期货、黄金、白银，
1: 哦，全是这些哈。
0: 啊，我说黄金、白银。您我是没那资格，青铜行不行？
1: 我现在都王者了，你还青铜啊？
0: 咱最近有美女加我，也不聊这事儿了，跟我畅聊人生，理想啊，爱好啊，我觉得哎，这个比较靠谱啊。我觉得
1: 这个还好了，到现在都没有说跟你要卖什么哈。
0: 哎，甚至啊，规划一下美好未来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你看，咱们关系都这么好了。”我这有一个新三板的股票，内部消息绝无仅有，即将转板上市，升值空间无比巨大。
1: 哎呦，怎么说呢，在网络横行的年代哦，感觉是这种大美女，是一大经济一大支柱了，是吧？美女经济，当然有真有假啊，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不用解释你也知道，背后呢不用说是红颜祸水，是不是红颜你都不能保证。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前一段时间崩这个崩那个的，对不对？背后是什么口角的你也知道啊。
0: 对，之前还有那种是买股票啊，期货啊，那都小打小闹。现在很多人加你微信就卖茶叶嘛，是吧？
1: 对
0: 啊，而且这些美女一般给自己编一个悲伤凄惨啊，火箭油莲的创业卖茶叶的故事，
1: 因为他们有故事
0: 啊。
1: 人家卖的是茶叶吗？是故事。
0: 对呀，你之前有美女通过了好友申请，开始跟他聊天，对方呢说自己是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通过微商卖茶叶赚钱，说最近呢有一批货被质押了，如果20号之前不出手的话，他就会赔钱。
1: 哎，对，
0: 他希望好心人呢买点茶叶来帮帮他。有的人呢是被这种孝心所感动，出于同情买他2斤茶叶，给他转个钱，有的小妹妹还挺感动，说哎，我一定会附赠你一斤茶叶的。
1: 对，
0: 之后呢他也不拉黑你，继续聊天，关系越来越暧昧，让人一度认为哎真有感情了。终于有一天他说，那我要去那儿看看你，但是机票太贵了，希望你能出一下订机票的钱。
1: 哦，
0: 你一激动给他转10000块钱，
1: 人家女孩都要来找你了，
0: 哎，结果给你拉黑了。
1: 在这儿等着呢，
0: 哎，
1: 等于那个茶叶也不是
0: 重要的事儿，
1: 也不重要。
0: 嗯，
1: 最关键是你想不想他来看你。
0: 对，关键是他一天跟这样的人聊呢，
1: 嗯，
0: 他有很多，不是你一个，好吧？
1: 哎呀，那各位一定要稍微长个心眼子了，对吧？
0: 擦亮眼睛，
1: 朋友圈也只是朋友圈，不代表他真实的人，好不好？
0: 没错。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

0: 现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2: 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张国荣、许冠杰，香港两位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们只合作过两首歌，而且随着张国荣的过世，也是唯一的两首，《沉默是金》就是其中之一。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这样级别的合作阵容恐怕已经是非常难以见到了。张国荣骨子里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浪漫又很叛逆的，所以呢，在1988年那个时候啊，他就大胆地在歌里面采用了古典加上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很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全曲的古筝在歌里十分出彩。而他和许冠杰情深意切的配合也是我们不能遗忘的精彩。而这首歌呢，由许冠杰写的词更加是精妙。沉默是金原来是指遇到事情很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首歌里面被合理的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这样很深刻的哲理就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透彻了。像这样不仅仅拘泥于男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呢，除了刚刚这首《沉默是金》，我还想到另外一首香港流行歌曲

徐小凤的声音呢，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独特的，是那种宽厚的能够让人平静的声音，有点像天鹅绒那种很高级的质感。这首《顺流逆流》呢，有好几个版本，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我自己还是觉得呢，徐小凤的演唱是最为舒服和熨帖的。《顺流逆流》它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我们要在这个人的社会上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而在我们的岁月河流当中，又有多少次逆流而上，或者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香港音乐才子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那番浮浮沉沉。不知不觉全流走，很多时候啊，我们纠缠的所谓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简单的歌词诠释得很通俗又很精妙。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多多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这些美景，那是有多么可惜呢？

这是一首我很喜欢但是有点无奈的歌曲，因为它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很多人唱到烂大街了。男生女生都喜欢唱这首歌，说明它很大众化，然而它又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雅歌。鲍比达的神来之笔呢，唱醉一代又一代的痴男怨女们。有人评价这首歌说它几乎是跳过了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经典。这首歌虽然曾经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在歌曲当中生成自己的故事，所以要唱得好就得唱到人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而万芳对这首歌的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甚至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默契，所以纵然翻唱者无数，万芳还是最好的。其实当新的都变成老的，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身边的人好像也在慢慢老去，失去的那些早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幸亏我们还有这些老歌陪伴着我们，所以要谢谢鲍比达，谢谢像鲍比达一样曾经出现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老歌手们。好，我们为各位挑选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钟镇涛，阿B哥他曾经的一首经典之作《回忆》。

0: 忘记，我用直觉拼凑的旋律。
1: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总体以云系变化为主，仅在10号和14号前后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平稳。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6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2度之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到28度。10号阴有时有小雨，气温19到26度。11号降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21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1: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3: Let's go。
1: James Brown, Vito Vito.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2: 社会主义的，我起不来了。

这是来自张雨生的单身旅记。遥远的80年代呢，是一个思想刚刚解冻的时代，有着开放的社会风气和蓬勃的文化精神。那个时候的人们物质上或许贫瘠，但精神上无比富有。年代本身没有什么大书课特殊的，但年代下的人对理想的执着，对新时代的向往，那种纯粹炽热的情感是今天的人难以比拟。这是来自李树泉，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这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今天的最后首歌李寿全八又二分之一，下期见。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总体以云系变化为主，仅在10号和14号前后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平稳。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6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2度之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到28度。10号阴有时有小雨，气温19到26度。11号降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21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古人的颜色。我们说的红色、蓝色、绿色，古人怎么说呢？他们会说桃夭，就是指桃花刚刚开的时候那种粉嫩嫩的颜色。诗经里面写桃之夭夭，一个颜色就是一个春天。他们还说天瓢，是指雨后天晴那种淡青色的天空。他们还说过松花，你见过松树的花粉吗？是嫩黄嫩黄的，古人呢管那个颜色就叫做松花。读《红楼梦》的时候，宝玉穿了一个秋香色的衣裳，那秋香是什么颜色呢？就是秋天桂花开到最盛的时候那种暖融融的黄。每一个颜色都有一个来处，都跟着一个画面，不像我们今天啊，翻开色卡只有编号。那古人呢，给颜色起名字的时候，是把整个天地都放了进去。桃花、天空、松花、秋香，每一个名字的背后啊，都是一个想象的画面。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可是被黑市
4: 有很多种啊，踢尖刀削面、蘸片子、河烙面、拉面、猫耳朵、揪片等等等等，只要你来到山西，一个月可以让你每天吃到不同类型的面食，而且不会重样。最美味的是过年盛上的那一锅热气腾腾的铜火锅，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山西。
3: 听完星夜的介绍，我真的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了。
2: 对，那今天的第一首歌肯定要具有一些代表性嘛，大家公认的一个山西省歌莫过于人说山西好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刚刚听完了悠扬的人说山西好风光之后，是不是更加向往山西了啊？接下来呢，咱们也直奔美食。亚楠，这个山西叫面食之都，这个名号可不是白来的。
2: 当然了，绝对是名不虚传啊。有一句话这么说，世界面食看中国，中国面食呢看山西。所以官方认证的中国面食之乡，光是做法在山西啊就有200多种啊。吃面呢，可以说山西人是一年吃不带重样的啊。
1: 哇，我最想尝的就是那个油面烤姥姥，听说呢晋中人顿顿离不开，然后呢卷着那个酱料吃，筋道又入味。还有呢就是刀削面了、哎，师傅手起刀落，面条棱峰分明，配着羊汤去喝绝了。
2: 是的，
1: 我就想到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食堂里面最受欢迎排队最多的就是山西
2: 刀
1: 削
2: 面。
1: 对，还有炒刀削特别香
2: 啊、其实说到山西美食的深度啊，可不止口味比较一绝。就说这个油面烤姥姥不仅是粗粮细做的典范，而且呢还藏着一个智慧，就是顺应时节。它是高寒地区来种油麦，蒸熟之后呢卷成蜂窝状，既锁鲜又容易消化，是晋北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种生存哲学。
1: 那刚刚呢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对烤姥姥这三个字觉得摸不着头脑哈、这个烤还真不是我们平时知道那个火字旁的烤，
2: 是
1: 它是木字旁的烤，然后这个姥姥呢、也是木字旁加一个老去的老，所以呢它呢其实本来是指用柳条或者是竹子呀编成的一个成物的容器。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在山西啊，包括像河北内蒙古等地呢，就是代表一种传统的面食，因为它的形状很像这个容器，所以才叫这个名字。
2: 哦，给大家科普了一下什么叫做、
1: 并不是烤出来的美食。
2: 对，烤姥姥是三个都是木字旁啊。
1: 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刀削面叫做一刀定位、就是什么呢，师傅的削面的力度啊，还有角度都是有讲究的。
2: 是
1: 搭配的这个浇头呀，从羊肉臊子到番茄鸡蛋啊，能够适配咱们的南北口味，这就是为什么大学里面受欢迎了。
3: 你有听过大同这座城市，你也想了解它的话，或者你和我一样生活在这里，并且深爱着它，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山西美食的香味啊，现在呢，咱们就来解锁一下山西的经典打卡地。首推的肯定就是晋商大院还有古城嘛。
2: 是的，有一句话这么说，叫做皇家看故宫，民宅属谁家呢？乔家啊。乔家大院大家都不陌生啊，它是呈现那种双喜的字形，有313间房屋，是围着高墙，九龙灯、百寿图、隐蔽都是其中的宝贝，细节当中啊，全都藏着晋商的智慧啊。
1: 但是我还听说一个叫王家大院，
2: 也很厉害啊。
1: 这王家、乔家都不简单啊。
2: 嗯，
1: 这个有一句话叫“王家归来不看院”。
2: 嗯
1: 啊，它有123座院落，1118间房啊，只是原来的1/4。
2: 妈呀！
1: 然后呢，这个空中看鸿门堡呢，还是一个王字啊，

0: 就特别的震撼。
1: 是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我们一起来逛一下。先说乔家大院，它的主人啊，乔致庸是晋商传奇。当年呢，走西口，乔家呢就做生意，做这个茶叶啊、丝绸生意就起家了。乔致庸接手之后呢，就立下了一个规矩，诚信为本。比如说卖茶叶绝不掺假，遇到灾年呢还会开仓放粮，他还创下了票号汇兑，让这个乔家票号啊遍布全国，甚至做到了汇通天下。就连慈禧在西逃的时候啊，都向乔家借过银两。说到这我就想起了曾经一部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讲的也是他们的故事、
0: 哎呀，还真的很多的这个影视都是记录了他们的故事哈。
1: 对，
0: 难怪这个大院里面处处都是商道文化。我听说这个乔家大院里面百寿图影壁，包括九龙灯，刚刚都说是宝贝嘛、
1: 是，
0: 还有一个慎独的匾额，哎，是不是也是藏着乔家的一个处世哲学？
1: 是的，慎独两个字啊，就是乔家的传家之宝，提醒后人，越是没有人监督呢，就越要坚守本心。好，说完了乔家大院，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家的传奇故事啊。那里的故事更加的有意思，因为王家他们可能更是白手起家，他们是做豆腐然后卖盐发家的，历经300年呢，17代人才建成了这一座民间故宫，非常的
0: 不容易，
1: 非常的了得。而且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虽然他们是做生意的，但是他们很重读书啊，耕读传家，一边经商致富，一边重视教育。家里呢还出了100多个官员和学者，在晋商当中还是独一无二的啊。
0: 哎呀，听完了这两个故事之后不禁感慨啊，就是原来两座大院里面藏着两种晋商的智慧。
1: 对，
0: 就是乔家是诚信兴商，王家呢是耕读传家，就难怪这个建筑风格也不太一样。就乔家你看那个图片会发现，哎，更加的紧凑精致一些，而王家呢则是恢宏大气。
1: 是的，乔家大院的双喜布局啊，藏着对生活的期许，王家大院的王字格局呢，就彰显着家族的抱负。那每一块砖雕，每一处彩绘呢，都是晋商以商济世、以文修身的见证啊。所以逛大院其实就是一部读活的晋商精神史的过程啊。
0: 当然了，还有就是山西我们前面说到的平遥古城、
1: 对，
0: 那中国仅有的两座申遗整座古城之一。包括像日升昌票号、
1: 也很熟悉、
0: 对，中国的第一家银行的雏形。所以走在那个西大街上的时候，真的好像能看到当年那个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的盛况、
1: 而且平遥还有一城两寺，双林寺的彩塑特别的精美，而镇国寺的万佛殿呢也是那种毛榫结构，没有一根铁钉，真的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中的瑰宝、
0: 讲到这儿真的觉得山西特别值得一去啊。
1: 对，
0: 所以逛这些地方呢，也建议大家可以慢慢的品，不要去赶行程。像平遥古城就可以住上一晚，晚上呢可以看那种灯笼亮起的感觉，然后早上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当地人买菜做饭呀，烟火气特别十足的样子。
1: 是的，
0: 大院里面的砖雕、木雕、石雕，每一处也都藏着吉祥的寓意，很值得我们去细细的逛、细细的品啊。
1: 好，说了这么多，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和山西有关的歌，来自于十个晴天陆卓的《深爱山西》。

0: 山区温差比较大，大家可以啊带一件外套。总结下来呢，山西就是一个需要慢品的地方啊，不用赶行程，逛古建吃面食，感受烟火气，就可以体会到它的魅力了。好，本期我们的喜行千里路山西之旅呢就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那就祝大家旅途愉快啊。我是喜乐，
1: 我是亚楠，
0: 就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

好，来自于王鹤野、王铮亮这个版本我特别喜欢啊，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叫做《月亮照山川》。可能你多多少少在一些短视频的切片上应该也听过这首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里爬山，既然来到了山野之间，怎么能少了大自然的声音呢？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万物开始沉淀的季节。接下来是一首关于风和自由、关于在路上的歌，来自于许巍的《空谷幽兰》。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报，
7: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7: 啊，
8: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6: 这
10: 咱们4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2: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2: 这是为何？
6: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3: 我明白了，
14: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5: 先听好消息吧。
1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5: 不错。
1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5: 什么？
1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5: 还好还好。
1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5: 啊，
16: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5: 哦，
1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5: 关键时刻掉链子。
1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5: 还好你们动作快。
1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5: 那还有好消息吗？
1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们在音乐里继续来爬山。许巍的音乐当中总有一种对远方的向往和对内心的探寻。如果说爬山是为了锻炼身体，那我们去茅山可能会多了一层寻找内心的意味，那种茅山的玄妙和空灵和接下来的这首歌很配，来自于王菲的《清风徐来》。

王菲的声音空灵通透，这里面唱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出自于苏轼的前世赤壁赋啊，这种顺应自然的通透豁达的人生的哲学，在爬山的时候尤其我们在古关前听得非常的有感觉。OK， 接下来听了这么多静谧的，我们要来一点不一样的。既然爬山是周末的放松，也是给自己的挑战，那就少不了摇滚的力量。我该如何存在？这句话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我们在爬到精疲力尽、双腿发软时的自我拷问。在爬山的时候，当你想放弃了，汪峰的嗓音或许能给你一针强心剂。来自于汪峰的存在。

好，妹妹乐队写给镇江的歌叫做《归乡》。今天我们山也爬了，风景也看了，好像心灵也净化了。最后呢，还是要回到生活里来，但是带着一身清新的空气下山，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听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这是所有的人的和解。爬山的过程就像是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最后发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们镇江人守着这一片城市山林，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随时的拥有爬一座小山、出一身汗、看一片云的平凡幸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拥有。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各位的收听。秋天是镇江最美的季节，希望我们都能像歌里唱的一样，把烦心事儿都甩在山脚下，轻装前行。明天再见，拜拜。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总体以云系变化为主，仅在10号和14号前后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平稳。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6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2度之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到28度。10号阴有时有小雨，气温19到26度。11号降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21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处隔。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谢谢。
1: 好，东江的那个师范老师，我们没关系，好吧？
2: 许莹推门走进病房，看到周强陪着赵达生呆呆地站在窗前，他们谁都没有说话。赵小军补种的蔬菜成熟了，被一筐筐运出了大棚。他看着手上的订单，兴奋地走出了大棚。刘洋从身后轻轻地抱住了他。
3: 洋洋，你怎么来了？我不让你在家休息吗？
4: 我怕你忙不过来，体力活干不了，但是帮你处理订单还是没有问题的。
3: 我这儿忙得过来，那既然你来了，就带着孩子回去呼吸新鲜空气。
4: 你还真不怕到时候生出个小农民来啊？
3: 农民怎么了？农民只要有知识有文化，做农民也不成问题。再说了，我现在
5: 不也是在做农民吗？
4: 我逗你的，干嘛紧张的？
3: 洋洋，等我把这批货发出去，我们就回东江，看父母怎么样。
6: 爸，您凭什么瞧不起人啊？您说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是吧？那我们就做出一番事业给你看。我发誓，如果我们做不出成绩，我们就再也不回来见你。
4: 好是好，但是如果我爸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3: 我想好了，只要跟他们好好说，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4: 好吧，你有信心就好。
2: 几天后，刘洋再次带着赵小军回家见父母。
0: 来了来了。哎呀，你们可算是回来了，快进来快进来。慢点。
2: 刘洋母亲欣慰地看着女儿微微隆起的肚子。
3: 阿姨，
0: 你叫什么？
3: 啊，妈妈。
0: 哎，
4: 妈，你们怎么知道的？
0: 听赵大生说的。真好，真好。你们先坐啊，我去叫你爸。哎，
7: 亚楠，亚楠怎么回来了？
3: 怎么就成了小狗子了呢？
2: 刘家良在书房里兴奋地站起身来。
8: 亚楠，
2: 转念一想，又板下脸走出书房。
4: 爸，
0: 来，亚楠。

0: 你妈妈给你就吃吧。
1: 刘家良装不下去了，拉着刘洋的手，让他坐到自己的身边。
2: 您呢？
0: 你在我好，你不在，我能好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63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4集。刘家良看着一直站在那儿的赵小军。
1: 爸爸，请原谅我先斩后奏，我恳求你让我能给刘洋和孩子一个名分。我保证，我今后一定会踏踏实实的干事业，好好的过日子。我一定会让刘洋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2: 哎，行了，啰里吧嗦说一大堆，有什么用？
0: 刘家良说着走回书房，刘洋他们不知所措。他又走了回来，笑着举着手里的户口簿。
2: 以后拿东西啊，大大方方的啊。这是户口本，记住了，孩子要上户口的。还有，日后你要对洋洋有半点不好，饶不了你。
1: 放心吧，我一定不会的。

0: 谢爸。哎呀，你干什么？你这自己身子当心点，已经一站，赶紧坐。洋洋，这次回来待多久啊？哦，
1: 对了，我们这次回来还没有去看小军的父母呢，我们准备一会儿就去。
2: 又走啊？
1: 晚上回来吃饭。
0: 好，行行行，啊，
1: 那去吧去吧啊。嗯。哎，小军啊，
3: 哎，
1: 如果你爸爸忙。
0: 你妈妈身体好点了，又没什么事儿的话，就请她过来一起吃饭吧啊！
2: 对，一家人呢，吃个团圆饭。
1: 好，那我晚上跟他们说一上。那我们走了啊！
0: 早去早回。
1: 嗯，
0: 一定记得回来吃饭啊！
1: 迟早
2: 的带着路上吃。
0: 给，快快快，
1: 慢点慢点，
2: 拜拜。
0: 哎，
1: 再见。
0: 慢点啊！
1: 这是你们种的菜啊。
0: 对啊，哎呦，我一会儿做给你们吃啊！走了，爸。哎，慢点，小心点儿。哎，把那个菜拿给我，看看，快点，拿给我看看。
1: 看看，都是绿色的。哎呦，这都是有机的，绿色环保菜。
0: 都是他们种的。
1: 那可不是。
4: 回头你把东西整理完。
5: 周强和崔丽一起回办公室，一推门竟然看到李大可正在里面翻找东西。
4: 李书记，你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何必自己在我这儿翻箱倒柜的找呢？
5: 周强，你什么态度？啊，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纪委副书记放在眼里？
4: 李大可见崔丽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转身就要走。
5: 周强站在门口拦住了他：“
4: 你这个副书记怎么当上的？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吧？”我心里当然很清楚。那周强，我劝你心里也放清楚点儿，摆正自己的位置啊。李大可气焰嚣张，回头看了崔丽一眼。 转身走出了周强的办公室。赵小军带着刘洋回家看妈妈。
6: 小军儿，
7: 妈，
6: 回来，刘洋，
8: 妈，哎。

0: 啊，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吃吧，吃吧，
2: 邓叔叔，您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啊。
3: 哎，好的，谢谢你来看我啊。
2: 快去，快去。
3: 再见。
0: 那走了，徐阿姨。
2: 哎，
0: 走了吧。
2: 哟，想什么呢？
4: 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
2: 我说的话？哪句啊？
4: 你说你怀小燕的时候小心翼翼。说女人怀孩子10个月不容易。
2: 可不容易吗？怎么了？
4: 林妙雪失踪了大半年，你觉得她是干嘛去了？
2: 你的意思是，林妙雪怀孕了，然后生了个孩子？
4: 没有这种可能吗？
5: 张主任把魏长安的女儿魏康叫到了办公室里，
6: 请进。魏康，坐。魏康，这是你的调动文件。你的申请已经批准了，正式批准你调到基层派出所。
2: 谢谢组织批准我的申请。
6: 行啊，你先回吧，到了基层，好好干。
2: 是，
5: 魏康立刻回到了家里。魏长安见了很诧异：“
7: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
2: 我调回基层的申请批准下来了，我是回来收拾东西的，我马上就走。”“
7: 小康，
2: 干嘛？”“
7: 该说的话。”
2: 该说的话，上次我在家里不都跟您说过了吗？
7: 小丫头，爸爸谢谢你。
2: 好肉麻，领导都当到家里头来了。我妈那儿？
7: 啊，这个你放心，你妈的工作我来做，她是个明白人。
2: 你能搞定的哈。谢谢你了，老同志。哎，爸爸，你给我找2双穿得舒服点的鞋，我要带回山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64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白露已至，暑热渐渐消散，天气开始由热转凉。昨天镇江最低气温来到了腰子头19.2摄氏度，最高气温29.3摄氏度。周一温差明显拉大，早晚凉意出现，大家早出晚归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总体以云系变化为主，仅在9月10号及14号前后各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平稳。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6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的区间内浮动，体感较为舒适。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气温19摄氏度至2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白，人生本就是最的那一份毫无保留的真诚无比的珍贵，只是我们好像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了。时间来到了2000年，一股灵动鲜活的女声闯入了大众的视野，这是金海心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曲目，叫做《那么骄傲》。金海心在当时非常有辨识度的那种鼻音的音色，咬字轻盈俏皮，一句别那么骄傲，把无所畏惧的少女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都是天使惹的祸》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即便时隔多年，我们在听，旋律一响依旧悦耳动人。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 千车共聚，
0: 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8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

可能现在的华语歌坛已经很难再重复当年的盛况了，所以我们这样的老歌节目才有存在的意义啊！让各位在适当的时间去聆听一些过去的经典旋律，可能会勾起你一些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忧伤。我们继续来听到张清芳带来的《他们的爱情》。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

0: 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说爱听老歌的人骨子里都是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觉得多愁善感这个词啊不是特别准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可以用情感细腻来形容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呢？这个时间段送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情人》。

这首《情人》选自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乐与怒》。《乐与怒》是 Beyond 乐队离开新艺宝转投华纳之后所正式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张专辑呢，也被看成是乐队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但是很可惜的是啊，它同时也是黄家驹的绝唱。有乐评人就表示，这张专辑用相当完整的音乐理念、娴熟并且游刃有余的演奏，出色地证明了 Beyond 乐队在香港摇滚乐队的霸主地位。《乐与怒》整张专辑呢，分量感十足，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几乎每一首都是可以反复聆听的佳作。 Beyond 乐队也保持了他们一贯的水准，丰富的原创性以及对周围的那种敏感以及批判。专辑当中的《海阔天空》、《爸爸妈妈》、《我是愤怒》、《和平与爱》等等歌曲都是不容错过的。下面的这首歌我想应该会引起大合唱，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在生活中，车钥匙丢失的概率并不大，但也偶尔会发生。原车钥匙都是两把，有的车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都是遥控和机械钥匙一体的。有的车备用钥匙是一把机械钥匙，车钥匙丢了配一把就没事了吗？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呢？如果别人捡到了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钥匙和防盗的问题。首先为您介绍车钥匙的几个类型。目前常见车型的车钥匙一般分为三种，最古老的纯机械钥匙，遥控器加机械钥匙，芯片钥匙。机械钥匙丢失是最方便也最麻烦的，方便就在于机械钥匙的主钥匙和备用钥匙完全一致，主钥匙丢失后再照着备用钥匙开槽配一把就行了。麻烦的是，如果有人捡到了丢失的那把钥匙，很轻易就可以打开车门并启动车辆。防盗指南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那就是丢失后要更换全车锁，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如果您的车钥匙是遥控器和机械钥匙分体的，不小心弄丢的是遥控器，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很多车型钥匙内啊都有一个芯片用作发动机防盗，当钥匙插入锁孔拧到 on 档或者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型钥匙在车里，发动机会与钥匙沟通，如果芯片上的暗号和防盗系统预存信息一致，就能启动发动机。一旦芯片钥匙丢失，可以配一把新钥匙，拾到钥匙的人最多只能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却不能启动发动机。当然最放心的办法还是换机械锁，防盗指南跟各位来说一说，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如果机械钥匙和遥控钥匙都丢失了，那就只能更换全车锁了。在这里提醒您，不要私自改一键启动，小成本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
1: 早了。目前很多汽车都有发动机防盗系统，如果车不带防盗，那么车钥匙丢失后可以配一把，只要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里就能打着火，不需要匹配，也不需要编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如果车带防盗系统，这样的钥匙是带有芯片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配，因为除了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之外，还需要做防盗系统的匹配或者编程，不做匹配的话是打不着火的。还要注意，没有匹配前不要轻易打火，有的车打火会触动防盗系统，防盗启动后用自己的钥匙也不能打火了，需要先用电脑解除防盗才可以。

一般来说，带防盗的车配钥匙后，安全性会高一些。当新钥匙重新编程匹配后，丢失的钥匙就不管用了，无法启动车辆，所以开不走车，但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最大的隐患是车内东西可能会被偷。如果真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用以下两种办法快速解决。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通知 4S 店，将原来的车钥匙进行注销处理。注销之后，原钥匙就没法再启动发动机了。第二，如果只是钥匙遗失，车辆的行驶证、自己的驾驶证都在身边的话，可以尝试找开锁公司来打开车门。一般只要能够证明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Facebook。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

0: 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
2: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赛他州。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继续回顾1992年春晚上的精彩相声。那今儿节目里啊，咱们来听到的是1992年的春节晚会上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宠物热，咱们请出这二位。
9: 您知道吗？
10: 啊，
9: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0: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9: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10: 我正养活一狗熊
9: 啊。
10: 嗨，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9: 看起来您不如我。
10: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9: 我养了一只鹦鹉。
10: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9: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0: 是啊，
9: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10: 哦，
9: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10: 可以。
9: 鹦大哥。
10: 哎，鹦大哥，
9: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10: 鹦鹉说什么？
9: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10: 有点意思。
9: 唐杰忠高兴啊。
10: 那是
9: 聪明的鹦鹉一抬右手，
10: 鹦鹉说什么？
9: 唐大师你好啊。
10: 嘿，
9: 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10: 他又说什么呢？
9: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10: 哇，这都神了。
9: 唐杰忠啊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10: 那还有
9: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10: 那还不烦？
9: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10: 他说什么呀？
9: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了。
10: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9: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了。
10: 卖了？
9: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
10: 哎
9: 啊，
10: 市里可不许养狗。
9: 我知道，
10: 知道你还养。
9: 这狗太可爱了。
10: 哪点可爱啊？
9: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10: 哦，
9: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10: 怎么打的招呼啊？
9: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0: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9: 嘿，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10: 嗯，那是怕狗咬着。
9: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10: 怎么说的？
9: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了。
10: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9: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给套走了。
10: 连你也套走了？
9: 把我给带走了。
10: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9: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10: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9: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10: 这就对了。
9: 我养猴。
10: 哎，嗯， 怎么又养猴了？
9: 这猴好玩啊。
10: 还好玩呢。
9: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怎么了？
10: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9: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的显得谦虚啊。
10: 没听说过。
9: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10: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9: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猴叔叔坐这儿看。
10: 这猴还瞧电视？
9: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0: 哪是他主演的呀？
9: 动物世界。
10: 对，自己瞧自己。
9: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0: 哪镜头啊？
9: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揉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0: 啊！
9: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10: 那怎么学呀？
9: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揉啪，
10: 怎么了？
9: 屋里全黑啦，
10: 没法不黑呀、
9: 啊！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10: 行了，
9: 好玩，
10: 哎，行了。你爱人就不管呢、啊、
9: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0: 哦，习以为常了。
9: 哪儿啊？离婚了。
10: 离婚了
9: 啊？
10: 为什么离婚呢？
9: 因为这个猴叔。
10: 哦，因为他。
9: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10: 是啊，
9: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0: 好，全支棱起来了。
9: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10: 嘿嘿，这猴多可恨。
9: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导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10: 都哪儿反常了？
9: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自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10: 这叫什么毛病啊？
9: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10: 那你怎么着呢？
9: 你只干这个。
10: 好，这是刀毛呢。
9: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10: 还有什么呀？
9: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10: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9: 谁吃剩下的东西往地下这么一脆，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0: 受猴传染了。
9: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0: 是啊，
9: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10: 让猴给抓着。
9: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10: 啊！
9: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呢。
10: 这可多危险呢、
9: 归来我眼快呀、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10: 嗨，那是感冒了。
9: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9: 一把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0: 对，
9: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0: 好，那这猴怎么办？
9: 送进动物园。
10: 好极了。
9: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10: 怎么
9: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上去之后怎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10: 怎么了？
9: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0: 为什么呢？
9: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0: 是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 人们常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宠物热》，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常连安先生为您说一段山东斗法。
12: 您们说相声讲究说学斗唱嘛，这个学呢，您要学个老太太呀，就得哈着腰，让您这么一看，哦，这是老太太。您要学个大姑娘呢，旧社会那姑娘呢，很腼腆啊，说话嘛笑不露齿。让您这么一看，哦，这是小姑娘的，像不像三分样，这是怎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感觉您在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了。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在哪儿来？我姐天津来了多少日子了？来了四五天了。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走吧，别客气，不，没工夫，改天见。您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我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不行，让您看着不舒服啊。您碰见我了，这不是那常连安吗？哟，可不是我吗？你多早来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咱们一块儿吃饭去吧。嗯，不去。走吧，别客气。嗯，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明朝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多热闹，咱们这前门外啊那热闹极了。可是在五牌了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个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奇，好奇什么？就好奇喝酒。他喝的太多了，这天是十五，十六呢得开张，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楼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地方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净补丁，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边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洗来的，长圆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猪的，白蜡杆子，七尺多长，上头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黄榜在五牌子这儿贴着，这大伙儿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当，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这儿一边打呼，这憨拉子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留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怎么意思？我看着性气。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不是，咱不允许字。 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老李家这个告示，能一段什么告示啊？这是告示啊，这黄榜。黄榜什么叫黄榜啊？皇上贴的，这叫黄榜。哦，好，老李家您念念仨听听。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等等，什么叫皇帝诏曰？呵，这不明白。皇帝诏曰，皇上说话，皇帝诏曰。哦，皇上学话嘛，皇帝诏曰。那么我要学话呢？你说话干嘛你？我那成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
13: 咋听？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36手掩秘，一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谜，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断绝邦交。这个老道好厉害啊，可不是吗？那么贴这个样榜做什么样榜干什么？黄榜。这些黄榜贴这做什么？这是招贤纳士。
12: 什么叫赵玄纳斯？
13: 要有能人会打哑谜，读透金刚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做官。
12: 哦，能做官打哑谜。哎呀，打哑谜那算行。
13: 哦，你会打哑谜吗？
12: 呵，那咋会？
13: 还会多球？36手，36手。
12: 我会8波多球。
13: 那么他会不会啊？
12: 会。
13: 他打什么哑谜啊？买卖猪肉，要肥的要瘦的，要头是要猪蹄儿，多少钱，这个哑谜他会。跟老道这哑谜不挨着。
12: 那么你还会念经吗？
13: 念经咱会。咱哪天都念经。
12: 我不念经我不舒服。
13: 我不念经不舒服。
12: 好啊，
13: 这好机会发财啊。
12: 那你怎么不接榜啊？
13: 我接榜。您算接着好几层人，他个儿又高，再拿这钩杆子，我接榜。
12: 这多大娄子，他把这撕了。
13: 这还有看榜的兵丁呢，过来就把他捆上了。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大人。王大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别介，既然接绑必有来历啊，在我亲自去看，给他松绑。
12: 是。
13: 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东纳闷儿，
12: 这怎么当事？你这怎么当事？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你开玩笑是怎么？
13: 谁跟你开玩笑？我们大人来了。
12: 哦，你们大人来了。
13: 好啊，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12: 谁妈呀？
13: 我们大人。好，我相信大人。这大人这么一看，好啊，身领扯杆外表，
12: 嚯，
13: 壮士，你接的榜啊？
12: 可不是。
13: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12: 我是山东。

0: 二尺半呢。
1: 呵，道观道服，一看这个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奔的头窝过眼，这个鼻子呀塌鼻梁翻鼻孔，大下子高顾呗，这个脸说黄不黄说绿不绿，整个这么一大窝瓜，感情在他国呀这是有名的法术家窝瓜真人。道者，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问他用什么东西，感情一问呢，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高搭法台三丈三，两座太师椅一把，香炉、蜡签、朱砂笔、黄表，一大碗凉水，五谷杂粮，这桌上有什么那个桌上有什么，旨意传下来了，吩咐营造司预备。真快搭好了，在什么地方啊？品级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我国的法官东边法台，他国法官上西边法台，各用法术上法台。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个西边，就看他嘴里念咒呢。感情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呜都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呢，是五心朝天，竟等着斗法。这位王的人来到了朝房，一看山洞，睡着了。哦，睡得这香，您算他坐在这太师椅子这样。王的人进来，孙法官，孙法官，孙法官，叫不醒。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这山洞才醒。他正做梦呢，哎呀，好家伙，买什么？要肥的要瘦的？大伙儿听都愣，什么要肥的要瘦的？什么话？反正山东醒了，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这是他的睡了一觉了，他这酒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的硬墙？我是老大哥，我怎么来的这个墙啊？王德仁人家怎么一听要坏，怎么老大哥了？哎呀，孙法官，请你斗法呀！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现在老道已经上法台了，等着孙法官上台斗法呢，走吧。他一听这话，他愣了，斗法？哪个孙子会斗法呀？怎么还金刚经还念经？我金刚我连水刚经我也不会啊。哎呀。

0: 先打个招呼吧。
1: 他这个老道呢，打稽首，胆浮沉，无量佛，正字是无量福。他这一打招呼，山东听见，
2: 好好，哎呀，你还让让，爷让我也让让。
1: 他说他嚷嚷呢，原来是老道无量佛，他在这边，好家伙！
2: 皇上在莲笼里头，
1: 好家伙，什么叫好家伙呀？皇上不懂啊，
2: 不单皇上不懂，老道也不懂，
1: 心里说什么叫好家伙呀？老道这儿，无量寿佛万寿无疆。山东一看，
2: 啊，哦，加字儿了，你加字儿我也加字儿，
1: 一大堆破烂家伙，一大堆破烂家伙。
2: 这老道更不懂了，
1: 老道心里说呀，干脆打哑谜吧。老道伸出一手指头来，山洞这边，哦，
2: 伸一个小鸡头，
1: 哎呀，这都不含糊啊。哦，你伸一个，我伸俩。他这一伸俩，老道很害怕。哎呀，他国法官有能耐，我说是一佛顶礼，他说二圣护身，这是蒙的感觉。老道在这边伸了仨手指，山东看，
2: 哦，又信仨了，
1: 你信仨，我信四个，你要再信我呢，我没有了，我抱怨吧，
2: 我信五。
1: 他身三他身五啊，老道吓一跳，哎呀好啊，我说是三皇治世，他回答五帝为君，这也是壮的，瞎壮。老道拍了拍心口，山洞一看，
2: 好小子拍心口啊，哦不含糊，
1: 我拍脑袋送你五帝不孝，喂拍脑袋。老道当他的儿女了，他一拍脑袋，老道吓坏了，哎呀，我说是佛在心头坐，他说头上有青天，感情全蒙对了。老道一想，好家伙厉害，得了，我给他个厉害的吧。朱砂笔拿过来，黄表上一画，拿宝剑一签，这有蜡点着了，他那个意思，我给你呀，拿火一打，你一害怕掉下发台，你就算输了，我就算赢了。他那完了，他晃悠。
2: 山东不害怕，不单不害怕，他瞧着有意思。哎，好，
3: 哎呀，哎呀，这么大个子还玩火啊？
1: 哎，又不怕尿炕啊？
3: 他瞧着可乐。
1: 这老道说：“吃力。”他这么一甩，借着西风。这火呀就奔这山洞头发来了，这山洞没防备呀，
2: 有一
1: 哎快了不得，滋啦滋啦头就着了，这怎么办，这不一大碗凉水吗，拿过来就扣脑袋上了，扣脑袋上这火灭了，再一猫这头发呀，妈短了少一半，哎这个老道可厉害厉害啊，哎呀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啊，这个老道回头这么一看，没下去，再来一道吧，又来一道，又晃悠。山东在这，好啊，
3: 啊又来了啊，
1: 哎，凉水没油了，这怎么办？你这，我给你个厉害的吧。他把钩杆子抄起来了，
3: 这钩杆子上边有俩钩，这是把儿啊，他把把儿调过来，冲这边，
1: 好，你好家伙！这老道这晃悠不知道什么事儿，着家伙，什么家伙呀？他打算回头看，这头还没回过来呢。您算这钩杆子这把儿蹭就过去了，这把儿过去了，他那钩不饶，蹭勾这俩大口子，当时血就下来了。老道疼得直小猴叫唤，哎呦呦呦呦呦呦！啪，一看这钩杆子落在老道。

0: 这个台板上了，老道不认识，一看，哎呀，我当什么法宝？原来是我佛的如意紫金钩，他胡给起名了。山东一看，好啊，腮帮子破了啊，他心里放心了，拿这凉水一浇呢，他这酒下去了，他饿了，哎呀，可了不得，他妈肚子饿了。
1: 哎，忘了要点点心了，你看。哎，
0: 他想起来了，他把这西壶摘下来，盖儿打开，他打算喝点酒。他喝酒呢，这太阳光，他戴了20多年的锃光瓦亮，太阳光这么一照，这老道一看，哎呀，了不得！石方才用如意紫金勾打我，要记翻天印，拿酒壶当翻天印了，36招走为上策。走，他一说走，得念咒啊。他一着急啊，咒头也乱了。3丈3尺，还差1丈多，他掉下去了，摔得鼻青脸肿，跪在帘子外边了。往这儿一跪，皇上一看，哼，哎呀，老道，与我国斗法输了赢了。哎呀，万岁，贫道实在输了，情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嗯。我问问你，一上法台，你说无量福怎么意思？祝福困安的意思。那么我国法官回答：好家伙什么呀？哎呀，贫道才疏学浅，实在不明白贵国法官的好家伙。啊，你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他说一大堆破烂家伙什么？一大堆破烂家伙，想必是贵国的法官法宝太多，一大堆，不明白。哦，那么你一伸一手指头是怎么意思？我说是一佛顶礼，他伸俩手指头呢，二圣护身。那么你伸仨手指头，三皇治世，他伸五个手指头，五帝为君。你拍心口怎么意思？佛在心头坐，他拍脑袋，头上有青天。嗯，嘴怎么意思？哎呀，贵国法官如意紫金钩打的，跪在一旁，往这边一跪，这阵旨意下来了，吩咐搭云梯迎接我国法官。皇上这一句话救了山东的命了，要不然他怎么下来？没法下来。这软梯子好搭好了，那营造寺早预备好了，赶下了画台，文武过关等着给他道喜，他眼睛直了，他看什么呢？净看这个老道呢。他瞧老道跪那儿了，他心里直跳，找这个王子，哎，老大爷，我瞧这老道他跪在那个墙上，是不是把我告下来了？
2: 不是，你跟这个他国法官斗法，孙法官你赢了，哎，我赢了。要说发秀，他那个发秀那差得太多了，这就来劲儿了。
0: 可得面君见见万岁爷。
2: 好，
0: 我见见老大伯。他看老道跪那边了，他跪这边，两人冲里一跪，皇上接着连龙这么一看，比老道高了一大块，面带忠厚，皇上爱惜，这叫上人见喜。
2: 嚯，我国法官，
0: 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呢？他一张嘴就不像话。
2: 我是皇上。
0: 文武过关吓一跳，皇上。
2: 我是山东邓九福蓬莱县，我姓孙，我叫孙德龙，我小名叫喜儿。哎呀，孙法官很好诙谐啊，
0: 很好诙谐。
2: 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赢了？
0: 问他输了赢了。你说这个话还不好回答。哎，孙掌柜的回答的还真好。
2: 这个血了赢了。我给你老血吧。没有三把神像，我不敢倒反西岐。要说我赢了呢，那算我血大话。要说我去了，老道那个腮帮子那是我打的。
0: 这不是老道在那个墙吗？你问他。

0: 要学我赢了，
1: 那就算我赢了。
0: 他要学我去了，
1: 我们俩人日死相拍，我们爷俩赛来。老道在边捂着腮帮子，心里说：“千万可别来了。”皇上乐了，
0: 哎呀，不要客气，斗法你赢了，我赢了。你老薛，我不赢，我干嘛来了？
1: 这气儿
0: 啊！我可得问问你，一上法台，他说什么无量佛，怎么意思？
1: 哎，这个老道画小圆儿呢，他认准了他是画小圆儿的。
0: 那么你说好家伙呢？
1: 这是我们三族的厨余
0: 啊。那么他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你怎么什么一大堆破烂家伙怎么意思？
1: 我不给钱，这个地方不给钱呢。
0: 我不给钱。哦，我问问你，你这个他伸一个手指头，这怎么意思？
1: 一个小指头啊。
0: 那个老道他不学好啊。
1: 怎么不学好啊？
0: 他要娶媳妇儿。
1: 皇上一听恼了，呵，出家之人不守清规啊，贪乱无道，岂有此理。老道心里说，这都哪儿的事儿了？
0: 那么他要娶媳妇儿，干嘛伸一个手指头啊？
1: 伸一个小指头啊，
0: 他娶媳妇儿的办喜事啊，他要埋我一口锯。
1: 哦，要埋了一口猪。
0: 那么你伸俩手指头呢？
1: 我就一口啊，两口我也有啊。
0: 那么他伸仨手指头呢？

0: 让我难以生存。
1: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2: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3: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0: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1: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2: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我是景天。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在此我们也向全市每一位耕耘讲台的教师道一声节日快乐，感谢老师们默默的守候，用陪伴守护青少年的成长啊。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镇江天气啊。白露节气之后呢，秋意有没有感觉到越来越浓了啊？这两天早晚的时候出门都觉得有一点冷了，昼夜的温差持续拉大。那今天呢是9月10号，阴有时有小雨，气温是在19度到26度。明天11号是降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是21度到28度。最近呢雨水交替，那么早晚的体感还是偏凉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带好雨具。那么降雨的时候呢，路段还是比较的湿滑的，通勤路上我们要减速慢行。秋雨叠加秋燥啊，既要做好这个防雨，也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而且呢到了秋季也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段啊。雨天湿气比较重，居家开窗通风，一定要做好防潮。好，关注过天气，今天稍后我们的城市资讯呢将会关注到镇江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多措并举推进尊师惠师落地。2026全国科普月镇江主场活动启幕，科普市集点亮市民科学生活。开车的朋友注意，继4011阳历高速呢这两天开启了夜间的养护施工，部分匝道临时封闭。镇江文化馆秋季市民文化夜校开班，15门精品课程面向市民全面开放。另外，中秋国庆铁路车票昨天起开售，长假出行可以提前规划。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钟到8点钟，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今天我们的早安歌曲听到的是这首《老师，老师》，我们再次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

夜间的维护。施工方面呢，全部是安排在夜间，白天是恢复通行的。途经路段要留意提示标牌，减速慢行，有条件的车主也可以提前规划绕行线路啊，避免耽误行程。说到这个开车啊，说到自驾啊，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在这个国庆假期自驾的好去处啊，这会是一次千车狂欢万人聚会啊，就挺盛大的。那10月5号和6号呢，曼城焰火虾兵蟹将八城同欢万人品蟹嘉年华活动就在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曼城，苏皖八城的车友等你自驾汇入这支万人队伍。那你要说哎，我去了玩什么，玩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水曼城的这个湖畔花海，粉红的沙滩，还有溯溪营地，包括萌宠乐园、湿地动物园、疯狂卡丁车、童话木屋、水上秋千，随便玩。房车露营，还有宠物友好美这个美食市集，全天呢都有虾兵蟹将的人偶巡游。那如果说带孩子去的话，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的啊，拍照打卡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另外呢，还会有八大的网红互动游戏，用你手里面的这个蟹乐币啊，可以去赢取更多，去兑换好礼。你要说哎，我不是说去品蟹吗？那吃什么？那当然是要和蟹有关了。我们会在千亩草坪上面吹着胡风，那现场还有乐队的现场的伴奏，万人蟹宴就在这里开席。每个人呢是这个分餐制的啊，八道菜，有大闸蟹，有龙虾，蟹黄汤包，醉蟹，高淳的这个米糕，还有凉拌的臭干儿，盐水鸭，蛋黄鸡翅，高淳炒饭啊，非常的丰盛。分餐制是精致的这个大餐盒，然后可以品尝到高满黄肥的这样的一个螃蟹，感觉到现在就听着这个美食啊，就觉得有点流口水了。那你要说哎，除了玩除了吃，我们现场还有什么看的呢？那现场呢会有八成的电台主播亲临 PK， 比如说哎，我们镇江台呢是有景甜和张扬，我们两个会到现场。另外还会有南京台、常州台，包括这个扬州台啊，芜湖、马鞍山的电台主播都会亲临现场。千架无人机和水上的烟花秀也会为大家哎现场的去表演。那这个价格呢也是特别划算啊，一整天全包的价格是99元，包含刚才我们说到的门票，包含蟹宴，包含音乐节、烟花秀，还有吃蟹大赛，景区10年的文创包等等，全部包含其中，只要99。光这个烟花和无人机啊，我觉得就值回票价了啊。那我们的听友如果说感兴趣，10月5号和6号想要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镇江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963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再多说一句啊，如果说你平时喜欢就是说自驾开房车的话呢，也是可以入住当地的这个露营区的啊，直接可以入住露营区，也可以自己带或者是现场去租帐篷，可以来一场浪漫的星空露营，晚上还会有浪漫的星空露天电影。10月5号6号咱们南京高淳见，一起品蟹，一起嗨玩。好，我们在此刻早上的7:18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我们分享了在这个国庆的一个好去处啊，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温岚的这首《热浪》，马上回来。

国庆假期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那10月1号呢是客流最高峰日。昨天起开始发售的是9月23号的火车票。中秋国庆假期啊，旅客的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的时段和地区可能会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一些热门的车次啊，还有热门的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建议广大旅客呢，也可以尽早的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的起售时间去查询、起售提醒等等这样的一些便民功能，及时去购买假期期间的车票。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26分啊，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这首 New Boy， 马上回来。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